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闷热的夏秋交际的时候，想要来一杯清爽舒适的茶饮吗？建议大家可以试试我们 UP 商城的口碑好茶百如的小青柑普洱茶。很多的茶友试过之后呢，都成了日常的口粮茶，理由很实在啊，好喝、耐泡、不挑人，入口很清爽。这款小青柑的原料讲究，只选用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的熟普，搭配9年树林的原汁小青柑，普洱茶叶叶底鲜活。那汤底呢也是非常的醇厚顺滑的，入口不涩不杂，干皮质地非常的厚实，油囊也很饱满，用手轻轻一捏就能感受到弹性跟柔软感，它是把果香跟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茶汤不会过于厚重，喝起来也很清爽解腻。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关键这款茶它特别耐泡，一颗呢可以冲泡10多泡，从早喝到晚，多泡下来呢还能保有那种不错的干香跟茶香。

即便平时不怎么接触普洱茶的朋友也比较容易接受。泡上一颗，屋子里边充斥着清爽的柑橘香，闻着就让人心情很舒畅，舒缓燥热的心绪。那么我们来说一说价格吧。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这款小金柑四罐日常的售价呢是398，而今天我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直降260块，四罐小青柑今天到手只要138元就能带走。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的前100位朋友再送你雅致一壶四杯的茶具一套，赠送精美礼袋，这个性价比朋友们怎么说，是不是拉满了？自喝实惠，送人也很合适。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而且好茶不怕品，我们这款小金柑普洱茶呢还支持试喝5颗，尝了不满意放心退，品质就是我们的底气。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抢到正宗的新会小青柑普洱茶。 Let's move it!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

0: 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总有一些机缘巧合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那邀请各位呢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先来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其实夏天因为温度高，装修完工之后甲醛异味散的是更快的，入住也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呢，夏季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能够精细的打磨每一处工艺，可以说装修的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咱们的正规团队呢，拥有着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还能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能够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

0: 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孩子能够收获独立、自信、勇敢、坚强的意志品质。我们一起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今年呀，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是像孩子们说的一样非常的丰富，而且呢还有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够报名，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现在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抓紧时间给家里的宝贝儿报个名吧。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9: 早安，
10: 早上好。

0: 哎，巨胖，
1: 哎，
0: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闷热的夏秋交际的时候，想要来一杯清爽舒适的茶饮吗？建议大家可以试试我们 UP 商城的口碑好茶百如的小青柑普洱茶。很多的茶友试过之后呢，都成了日常的口粮茶，理由很实在啊，好喝、耐泡、不挑人，入口很清爽。这款小青柑的原料讲究，只选用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的熟普，搭配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普洱茶叶叶底鲜活，那汤底呢也是非常的醇厚顺滑的，入口不涩不杂，干皮质地非常的厚实，油囊也很饱满，用手轻轻一捏就能感受到弹性跟油润感，它是把果香跟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茶汤不会过于厚重，喝起来也很清爽解腻。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关键这款茶它特别耐泡，一颗呢可以冲泡10多泡，从早喝到晚，多泡下来呢还能保有那种不错的干香跟茶香，即便平时不怎么接触普洱茶的朋友也比较容易接受，泡上一颗，屋子里边充斥着清爽的柑橘香，闻着就让人心情很舒畅，舒缓燥热的心绪。那么我们来说一说价格吧，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这款小金柑4罐日常的售价呢是398，而今天我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直降260块，4罐小青柑今天到手只要138元就能带走。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的前100位朋友再送你雅致1壶4杯的茶具一套，赠送精美礼袋，这个性价比朋友们怎么说，是不是拉满了？自喝实惠，送人也很合适。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而且好茶不怕品，我们这款小金柑普洱茶呢还支持试喝5颗，尝了不满意放心退，品质就是我们的底气。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抢到正宗的新会小青柑普洱茶。

油门踩不动，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听名字就知道啊，三瓶三件事，三步到位，不重复也不浪费。第一瓶呢叫做强力除碳剂，就是除积碳的。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会让你的油耗表肉眼可见的往下掉。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它是能够把三元催化器表面跟内部的孔隙洗得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一把过。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给你答案。回复888，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效果都可以在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身上来得到体现。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吧。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弃。

天气热总觉得口干，白开水喝着寡淡，这个时候不如来一杯清爽适口的茶饮，既解渴又舒坦。今天 UP 商城推荐白乳小青柑的普洱茶，这一款小青柑品过的茶友反馈都很不错，个头很精巧，一颗是一泡，甘香清新自然，闻着就让人神清气爽，很适合这个季节。这款小青柑选用的是7年以上陈化勐海熟普，再搭配上9年树龄原汁小青柑，普洱茶叶底鲜活，汤感醇厚顺滑，入口不涩不杂。干皮质地很厚实，油势饱满，用手轻捏就能够感受到弹性和油润的感觉，把茶香和果香融合得恰到好处，喝起来是清爽解腻，没有浓厚茶汤的厚重感，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从早喝到晚，香气持续在线。如果平时不怎么泡茶的朋友，推荐你泡上一颗体验一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满室的那种清爽的柑橘香，闻着就让人特别的舒坦。这款白乳小青柑4罐日常售价398，今天 UP 商城直降260，4罐小青柑只要138就可以带走，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一壶4杯的茶具一套，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很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您就可以看到了。好茶不怕品，咱们的这款小青柑还支持试喝5颗，咱可以尝尝，不满意直接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秒杀，抓紧去抢。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拒绝 emo，
0: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
0: 主打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值。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

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

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夏天车里开空调，风量挺大，可是就是不凉快。别着急加氟换压缩机，很多车主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空调不良。这积碳一多呀，发动机就喘不上气儿，动力掉链子，而且空调压缩机跟着带不动，冷风变成弱风。想让空调一秒回春，咱得给发动机清清积碳。试试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吧，不用拆机，不用跑修理厂，加油之前倒进去一瓶就可以了。路面上跑跑，积碳自然溶解排出，动力回来了，空调立马就开始凉了，而且还能省油，保护发动机，一瓶全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有适合30000公里以下车辆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还有3到8万公里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适合老车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也是一套三瓶，用完之后您会发现自己的老车也能焕发新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有没有觉得动力不足，油耗飙升，冷启动的时候还有发动机抖动的情况？这可能是积碳导致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专门解决咱们燃油系统的三大核心问题：积碳堆积、动力下降、三元催化的堵塞。一套三瓶涵盖了整个养护周期，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加油的时候依次添加就可以了，不需要专业的设备，咱们自个儿啊就能够轻松完成。用完一个周期，您会发现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关键还能够养护咱们的发动机。养车呀，咱不花冤枉钱，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让咱的爱车恢复巅峰状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时间去抢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天气热总觉得口干，白开水喝着寡淡，这个时候不如来一杯清爽适口的茶饮，既解渴又舒坦。今天UP商城推荐白乳小青柑的普洱茶，这一款小青柑品过的茶友反馈都很不错，个头很精巧，一颗是一泡，甘香清新自然，闻着就让人神清气爽，很适合这个季节。这款小青柑选用的是7年以上陈化勐海熟普，再搭配上9年树龄原汁小青柑，普洱茶叶底鲜活，汤感醇厚顺滑，入口不涩不杂。柑皮质地很厚实，油势饱满，用手轻捏就能够感受到弹性和油润的感觉，把茶香和果香融合得恰到好处，喝起来是清爽解腻，没有浓厚茶汤的厚重感，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从早喝到晚，香气持续在线。如果平时不怎么泡茶的朋友，推荐你泡上一颗体验一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满室的那种清爽的柑橘香，闻着就让人特别的舒坦。这款白乳小青柑4罐日常售价398，今天 UP 商城直降260，4罐小青柑只要138就可以带走，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一壶4杯的茶具一套，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很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您就可以看到了。好茶不怕品，咱们的这款小青柑还支持试喝5颗，咱可以尝尝，不满意直接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秒杀，抓紧去抢。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让我一次爱个
3: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4: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

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您正在听到的音乐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闷热感起来的时候啊，特别想喝一杯清爽舒适的茶饮，建议您赶紧来试试我们 UP 商城这款口碑好茶百如小青柑普洱茶，不少好朋友都已经买过了，成了日常口粮茶，好喝耐泡不挑人，入口清爽。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款小青柑只选用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熟普，搭配9年树龄原汁小青柑，茶汤不会过于厚重，喝起来清爽解腻，关键是它特别耐泡，一颗可以冲泡10多泡，从早喝到晚，那个味道闻着就让人心情舒畅，舒缓燥热的心绪。这款百如小青柑4罐日常售价398，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4罐小青柑普洱茶只要138就能带走了。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再送雅致一壶4杯茶具一套，赠送精美礼袋，自喝实惠，送人也合适，好茶不怕品。咱们这款小青柑普洱茶还支持试喝5颗，品尝不满意放心退，品质就是底气。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的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了这些问题呀，不用频繁跑维修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您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0: 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总有些机缘巧合呢，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不必担心，发送省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让您省心装，放心住，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吧。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11:59。
1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0: 河南 Music Radio.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3: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正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你的车是不是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呢？故障灯亮了之后，去修理厂一问，动辄报价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踩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种问题就更多了，对不对？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不一定要频繁地跑到修理厂去花大价钱修，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首推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如果您的车是3到7万公里的话，就选这套，一套呢199，有3瓶，分3个步骤来保养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3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你的年检就可以一把过。那如果您的车是8年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主打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儿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跟随心跳的节奏，
1: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0: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咱们暑假已经过半了啊，不知道您是怎么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的。刚才还看到微信上有不少朋友在回复特种兵，还有朋友在问说多大的孩子可以参加，可以报名。那给大家说一下，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说，那我孩子不会洗衣服，年龄小怎么办呀？没关系啊，虽然我们要求孩子自理，但是我们也是有生活老师的，不会洗衣服这点事儿难不倒他们。另外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详细安排，我们有3个线路，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那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您可以和孩子商量一下，然后选择一个他们感兴趣的线路。那么像陆军特色线路、海军特色线路还有空军特色线路各有不同，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瓶射击、还有风洞跳伞等等，相信会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变得更加勇敢。如果您感兴趣，抓紧时间给孩子报名，抢占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回复特种兵3个字。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

0: 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0: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虽然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天气依然很炎热，所以午后闷热的时候啊，特别想喝一口清茶，是吗？那今天您不妨试一试我们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款百如小青柑普洱茶。这款小青柑的原料非常考究啊，它只选用了七年以上的成化勐海熟蒲，搭配的是九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所以汤底很鲜活，但是呢又很顺滑，入口不涩不杂，关键特别耐泡。一颗小青柑可以泡十多泡，也就是说从早晨泡到下班，非常适合您放在办公室来喝。当然这么高品质的小青柑呢，价格原价是不便宜的啊，四罐日常售价398。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直降260，也就是说四罐小青柑今天在 UP 商城下单的话，您回复秒杀只需要138就可以带走了。而且节目期间下单的话，如果是前100名，我们会再送您一壶四杯茶具一套，也就是说有茶也有茶具，送人也很精美，都给您配齐活了。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那如果您担心说不合您的口味，没关系啊，我们这款小青柑普洱茶呢，支持试喝5颗，品尝不满意放心退，品质就是底气，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咱们暑假已经过半了啊，不知道您是怎么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的。刚才还看到微信上有不少朋友在回复特种兵，还有朋友在问说多大的孩子可以参加，可以报名。那给大家说一下，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说，那我孩子不会洗衣服，年龄小怎么办呀？没关系啊，虽然我们要求孩子自理，但是我们也是有生活老师的，不会洗衣服这点事儿难不倒他们。另外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详细安排，我们有3个线路，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那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您可以和孩子商量一下，然后选择一个他们感兴趣的线路。那么像陆军特色线路、海军特色线路还有空军特色线路各有不同，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瓶射击，还有风洞跳伞等等，相信会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变得更加勇敢。如果您感兴趣，抓紧时间给孩子报名，抢占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回复特种兵3个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你的车是不是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呢？故障灯亮了之后去修理厂一问，动辄报价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踩越重，尤其是开了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种问题就更多了，对不对？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不一定要频繁地跑到修理厂去花大价钱修，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首推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如果您的车是3到7万公里的话，就选这套。一套呢199，有3瓶，分3个步骤来保养到位。第1瓶除积碳，第2瓶提动力，第3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你的年检就可以一把过。那如果您的车是8年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主打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心中有山河，更是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进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夏令营。现在暑假的进度已经过半了，其实留给孩子提升成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说你还放任孩子在家里面沉迷手机，作息颠倒，挑食任性，整个暑假真的只能够白白荒废了。想要抓住暑期的尾巴，给孩子一次沉浸式成长历练，一定要认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作为官方媒体直营的项目，十年稳定开办，不存在成团失败的问题，安全管控严格，全程教官加上生活老师随行，夜间查房，日常动态播报，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孩子的情况。参加我们夏令营，孩子的这个改变真的也是肉眼可见哈。早睡早起，告别懒散，均衡饮食，告别挑食，军事化的站姿，矫正驼背的问题，团队对抗，锻炼胆量格局，感恩课程化解亲子的隔阂，郑州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3条特色线路全覆盖，全副武装 CS 火箭发射，军舰参观，海上冲浪，风洞体验，一应俱全哈。告别枯燥的训练，玩乐成长双向兼顾，特别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9: 喜欢可以真正皱眉叫我胆小。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到午后呢，明显的感受到了一些闷热感，想不想来一杯清爽舒适的茶饮呢？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商城带来的这款口碑好茶百如小青柑普洱茶，不少茶友都试过哈，成了日常的口粮茶。理由很实在，好喝耐泡不挑人，入口清爽。这款小青柑原料讲究，只选用7年以上陈化勐海熟普，搭配9年树龄原汁小青柑，普洱茶叶底鲜活，汤感呢是醇厚顺滑，入口不涩不杂，干皮呢质地醇厚，油囊饱满，你用手轻捏能够感受到弹性和柔润感，可以说是把果香和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哈。日常我们去买这样的小青柑4罐，售价是398。今天我们的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直降260。4罐小青柑今天来到商城只要138就可以带走。这还没有完哈，在节目期间下单前100名再送你雅致的一壶4杯茶具一套，赠送精美的礼袋，性价比很不错，自喝实惠，送人也很合适。好茶不怕品，咱们的这款小青柑普洱茶呢还支持试喝5颗，品尝不满意放心退，品质就是底气。赶紧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

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九十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当天资，我不安要合并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只有发现问题，我们才可以解决问题哈。比如说最近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觉得线下成本真的很高，耗时也很长哈。但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车辆的积碳有关。欢迎来使用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三瓶呢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再清洁酸盐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可以优选精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均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心中有山河，更是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进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夏令营。现在暑假的进度已经过半了，其实留给孩子提升成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说你还放任孩子在家里面沉迷手机，作息颠倒，挑食任性，整个暑假真的只能够白白荒废了。想要抓住暑期的尾巴，给孩子一次沉浸式成长历练，一定要认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作为官方媒体直营的项目，10年稳定开办，不存在成团失败的问题，安全管控严格，全程教官加上生活老师随行，夜间查房，日常动态播报，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孩子的情况。参加我们夏令营，孩子的这个改变真的也是肉眼可见哈。早睡早起，告别懒散，均衡饮食，告别挑食，军事化的站姿，矫正驼背的问题，团队对抗，锻炼胆量格局，感恩课程化解亲子的隔阂，郑州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3条特色线路全覆盖，全副武装 CS 火箭发射，军舰参观，海上冲浪，风洞体验，一应俱全哈。告别枯燥的训练，玩乐成长双向兼顾，特别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到午后呢，明显的感受到了一些闷热感，想不想来一杯清爽舒适的茶饮呢？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商城带来的这款口碑好茶，百如小青柑普洱茶，不少茶友都试过哈，成了日常的口粮茶。理由很实在，好喝、耐泡、不挑人，入口清爽。这款小青柑原料讲究，只选用7年以上陈化勐海熟普，搭配9年树龄原汁小青柑，普洱茶叶底鲜活，汤感呢是醇厚顺滑，入口不涩不杂，干皮呢质地醇厚，油囊饱满，你用手轻捏能够感受到弹性和柔润感，可以说是把果香和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哈。日常我们去买这样的小青柑4罐，售价是398。今天我们的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直降260。4罐小青柑今天来到商城只要138就可以带走。这还没有完哈，在节目期间下单前100名再送你雅致的一壶4杯茶具一套，赠送精美的礼袋，性价比很不错，自喝实惠，送人也很合适。好茶不怕品，咱们的这款小青柑普洱茶呢还支持试喝5颗，品尝不满意放心退，品质就是底气。赶紧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

0: 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心中有山河，更是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进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夏令营。现在暑假的进度已经过半了，其实留给孩子提升成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说你还放任孩子在家里面沉迷手机、作息颠倒、挑食任性，整个暑假真的只能够白白荒废了。想要抓住暑期的尾巴，给孩子一次沉浸式成长历练，一定要认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作为官方媒体直营的项目，10年稳定开办，不存在成团失败的问题，安全管控严格，全程教官加上生活老师随行，夜间查房，日常动态播报，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孩子的情况。参加我们夏令营，孩子的这个改变真的也是肉眼可见哈。早睡早起，告别懒散，均衡饮食，告别挑食，军事化的站姿，矫正驼背的问题，团队对抗，锻炼胆量格局，感恩课程化解亲子的隔阂，郑州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3条特色线路全覆盖，全副武装 CS 火箭发射，军舰参观，海上冲浪，风洞体验，一应俱全哈。告别枯燥的训练，玩乐成长双向兼顾，特别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九十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10: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5: 现在是15:59。
1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4: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
17: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4: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17: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不知道您的车是不是也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而且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咱们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有车有单，他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就灭了。还有这个车友和平，他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这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哈。还有车友这个大连门，他说呢，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一次回老家之前加上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这个车速回应非常迅速，简直太好用了。所以呢，我们也重点给各位推荐，就是车友当中的这些口碑热门的好产品。第一种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块钱，也不贵，包含三瓶哈，这分三步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一套239，它也是三瓶啊，三瓶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生意，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那有些机缘巧合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也不用担心，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可以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哈，然后呢再领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我们都知道夏天呢温度比较高，装修完之后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更健康也更安心。而且呢夏季它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当然这个夏季高温呢，多雨的特殊天气，对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也会更高，这个时候呢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也至关重要。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施工工艺，规避夏季装修所有常见问题，告别装修套路，也让您省心装放心住。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参与我们的活动了。

0: 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

0: 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让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这个时候来上一杯茶呢就更好了，特别是来上一杯清爽舒适的茶饮哈，您可以试一试我们阿普商城今天特别推荐的这款口碑好茶百如小青柑普洱茶。很多茶友试喝过之后呢就变成了日常口粮茶了，理由也非常实在，因为它好

喝呀，还耐泡不挑人，入口清爽。这款小心肝原料很讲究，只选用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熟普，搭配9年树龄的原汁小心肝，所以它那个汤感是非常的醇厚顺滑的，入口呢也不涩不杂，肝皮质地厚实，油囊饱满，咱们用手轻轻捏就能够感受到弹性和油润感。它是把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茶汤呢不会过于厚重，喝起来也非常的清爽解腻，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关键是它特别耐泡，像一颗就可以冲泡10多泡了，咱们可以从早喝到晚，多泡下来还能够保有不错的甘香还有茶味。平时呢不怎么接触普洱茶的朋友的话呢，也比较能够容易接受这个味道，泡上一颗，屋子里面充斥着清爽的柑橘香，闻着就让人心情舒畅，舒缓咱们燥热的心绪。了解下价格哈，这款百竹小青柑4罐日常售价需要398块钱，今天咱们也是 UP 商城和品牌方直接合作的，直降260，4罐小青柑今天来 UP 商城只要138块钱就能够带走。而且还没完哈，咱们节目期间下单的前100名听友再送雅致一壶4套的茶具1套，赠送精美礼袋，性价比相当不错，您自喝实惠，送人的话呢因为有礼袋也非常合适。好茶不怕品，咱们这款小青柑普洱茶还支持试喝5颗，就是您收到货之后呢试喝了5颗觉得还是不适应这个味道不喜欢怎么办，您可以放心退，品质就是底气，赶紧微信公众号关注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睛，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6:59。
1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时间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我们来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河南音乐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70个左右。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忧。我数着8小时时差，问问自己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9: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8: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9: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的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了这些问题呀，不用频繁跑维修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您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总有些机缘巧合呢，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不必担心，发送省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让您省心装，放心住，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吧。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的音乐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闷热感起来的时候啊，特别想喝一杯清爽舒适的茶饮，建议您赶紧来试试我们 UP 商城这款口碑好茶百如小青柑普洱茶，不少好朋友都已经买过了，成了日常口粮茶，好喝耐泡不挑人，入口清爽。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款小青柑只选用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熟普，搭配9年树龄原汁小青柑，茶汤不会过于厚重，喝起来清爽解腻，关键是它特别耐泡，一颗可以冲泡十多泡，从早喝到晚，那个味道闻着就让人心情舒畅，舒缓燥热的心绪。这款百如小青柑4罐日常售价398，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4罐小青柑普洱茶只要138就能带走了。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再送雅致一壶4杯茶具一套，赠送精美礼袋，自喝实惠，送人也合适，好茶不怕品。咱们这款小青柑普洱茶还支持试喝5颗，品尝不满意放心退，品质就是底气。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吧。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

0: 中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5: 别眨眼，别调台，
4: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虚伪。
1: 您正在听到的音乐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闷热感起来的时候啊，特别想喝一杯清爽舒适的茶饮，建议您赶紧来试试我们 UP 商城这款口碑好茶百如小青柑普洱茶，不少好朋友都已经买过了，成了日常口粮茶，好喝耐泡不挑人，入口清爽，发明

老沙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款小青柑只选用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熟普，搭配9年树龄原汁小青柑，茶汤不会过于厚重，喝起来清爽解腻。关键是它特别耐泡，一颗可以冲泡10多泡，从早喝到晚，那个味道闻着就让人心情舒畅，舒缓燥热的心绪。这款百如小青柑4罐，日常售价398。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4罐小青柑普洱茶只要138就能带走了。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再送雅致一壶4杯茶具一套，赠送精美礼袋，自喝实惠，送人也合适。好茶不怕品，咱们这款小青柑普洱茶还支持试喝5颗，品尝不满意放心退，品质就是底气。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吧。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时间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我们来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河南音乐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70个左右。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忧。

0: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的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了这些问题呀，不用频繁跑维修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您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0: 节拍，萌蛙自己。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总有些机缘巧合呢，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不必担心，发送省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让您省心装，放心住，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吧。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的你
0: 好，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0: 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2: 马上就想做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3: 喂！
0: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

0: 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天气热总觉得口干，白开水喝着寡淡，这个时候不如来一杯清爽适口的茶饮，既解渴又舒坦。今天UP商城推荐白乳小青柑的普洱茶，这一款小青柑品过的茶友反馈都很不错，个头很精巧，一颗是一泡，甘香清新自然，闻着就让人神清气爽，很适合这个季节。这款小青柑选用的是7年以上陈化勐海熟普，再搭配上9年树龄原汁小青柑，普洱茶叶底鲜活，汤感醇厚顺滑，入口不涩不杂。柑皮质地很厚实，油势饱满，用手轻捏就能够感受到弹性和油润的感觉，把茶香和果香融合得恰到好处，喝起来是清爽解腻，没有浓厚茶汤的厚重感，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从早喝到晚，香气持续在线。如果平时不怎么泡茶的朋友，推荐你泡上一颗体验一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满室的那种清爽的柑橘香，闻着就让人特别的舒坦。这款白乳小青柑4罐日常售价398，今天UP商城直降260，4罐小青柑只要138就可以带走，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一壶4杯的茶具一套，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很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您就可以看到了。好茶不怕品，咱们的这款小青柑还支持试喝5颗，咱可以尝尝，不满意直接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秒杀，抓紧去抢。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

就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

0: 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9:59。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8: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8: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8: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了。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想故事。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

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Hello, 河南。
6: Hello, 河南。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标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0: 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1: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现在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骨后面。
2: 音乐好心情是最好的陪伴，在魅力881，也在我给你的每首歌里。我是周杰伦。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坐在自己的位置，痛没有分寸。只是第一次不再问你，曾经问过几个人。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6: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7: 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6: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8: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9: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10: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11: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2: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3: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4: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6: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常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

0: 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8，河南音乐广播。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

0: 准备入手一包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4: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心的 gentlema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只身未来，音乐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在一。

0: 3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

0: 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李克勤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红日》，其实这首歌是他翻唱的啊，翻唱的乐队叫做大士先生，然后他自己来写的词。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他正处在事业的低谷期，然后呢内心充满着迷茫，于是他写了这首歌，把自己人生的颠沛呀、不服输的精神全都写到了歌词当中，抒发了这个身在逆境哈、却绝不放弃的心声。这首《红日》呢也开始了全新一周全新一期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依然是你的 DJ Tony， 听歌的时候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留言，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再来听到的歌，张惠妹的日

就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日出，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一次我们引入了这个我们的福利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1天，赔啊延期1天是赔200啊！记得想要参与的话，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李宗盛带来《凡人歌》。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这就是来自阿牛非常可爱的大肚腩啊，如果是想让家里的宝宝这个肚腩变小一点呢，不妨来报名参与一下啊，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可要抓紧最后的时间，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啊依然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的啊。好了，再来听到的歌。

这是来自老狼的美人，想要把家里面装修装得美美的，心里也美滋滋的。哎，记得现在可以回复一下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可以直接领取到一份装修避坑指南，还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帮你省钱省心啊。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依然在持续进行当中，记得想要省钱装修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OK， 时间到了7:20了，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再来听到南拳妈妈组合，这首歌叫做 What Can I Do。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4: 早安，
15: 早安，
14: 早上好。

早上到了办公室，对同事说一句早上好，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你和同事之间最柔软的纽带哈。这是来自牛奶咖啡组合的早上好，非常简单轻快的编曲，但是歌词特别的温暖治愈啊，就像清晨阳光洒进窗户一样，可以驱散一夜的疲惫，让我们愿意用这种特别向上的、特别正能量的这样状态去面对崭新的一天。 OK， 时间到了7:31，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优客李林时期啊，他们带来的一首歌叫做《飘鸟》。哎，优客李林的主唱是林志炫和李记啊。这首歌其实唱的是什么呢？就是唱给这个少年游子的啊。这个毕业以后，像一只漂泊的飞鸟一样，告别故乡，奔赴漫漫的长路，有迷茫，但是依旧选择步履不停。所以这首歌在很多的时候，在毕业季我们都会拿出来播啊。今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来自优客李林组合当年这一首《飘鸟》。

OK， 时间到了7:34了，还有9天的时间就到七夕节了啊！8月19号就是七夕节。那今天呢，我们阿姆商城特别推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个全新的活动啊，就是甜蜜瞬间征集活动。那现在把你和爱人还有闺蜜或者是家人的合照呢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我们会抽取2位幸运听友啊，我们会把照片洗出来，然后装进精美的相框哈，给听友包邮送到家，留住这个七夕最暖的回忆。那直接可以把照片呢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啊大家现在回复一个这个关键词秒杀啊，回复秒杀，然后直接给我们的这个商城的小编啊直接沟通也是可以的。今天我们商城带来什么样的好物呢？稍后啊跟大家分享分享今天这个好物。哎，我觉得真的是强势登场，是星期六经典软皮水桶包。哎，这款水桶包，首先说说星期六这个品牌，线下门店超过1200家，而且今天价格特别给力啊，原价是568，今天我们的七夕活动价，听好，到手只要139，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一首《爱一点》，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王力宏和章子怡的对唱版本啊。这首歌原版是武汉的歌手莫艳玲演唱的，那2013年的时候改编为了这个男女对唱的版本，来作为电影《非常幸运》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其实唱的是什么呢？就是感情当中那些小心翼翼的心动哈，不用轰轰烈烈，而是一点点慢慢的靠近，一点点的心动，一点点的加深爱意。有的时候啊，男女之间这种细腻的爱恋，的确慢慢靠近彼此才是最踏实的那种幸福感。 OK， 时间到了7:47，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情歌啊，它用花开的声音这个抽象的意象呢来形容什么，就是花开本无声，来比喻情侣之间那些

细腻的情话，无声的陪伴才是浓浓的爱意啊。这首歌没错，就是张靓颖在2009年推出的靓颖 at 音乐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就叫做《花开的声音》。

好的，张靓颖这一首《花开的声音》，把时间带到了7:52了。现在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第二个时间了啊！那今天 UP 商城要跟你分享的第二个好物呢，就是阿玛尼的全新升级款的黑奢气垫啊。这款气垫是升级后的啊，粉质更加的细腻，然后呢，蕴含84%的养肤。

精粹，上妆以后特别的贴润啊，然后呢瑕疵的这个遮瑕力呢也持续在线，薄薄的一层就能够修复肌肤，然后像泛红的这种感觉呀、痘印呀、黑眼圈呀，都可以很好的做一个遮挡。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号色啊，适合大部分的肤色，上脸颜色非常自然，提亮效果也很好，然后轻松可以打造天生好皮的这种妆面质感。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肯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官方售价620元，今天我们七夕活动福利到手只要238块钱，直接3.8折就可以拿下啊！随单还送给你品牌礼袋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今天我们的限量福利只有150单啊，先买先得，原价620元，今天到手只要238，就可以把阿玛尼的全新的升级款的黑奢气垫带回家了，记得回复关键词秒杀。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来自赵雷的船长，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一好，欢迎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11号到13号郑州将有较强风雨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2026年度中级职称评审工作原则上11月底之前将完成。来关注国内新闻，香港正式立法允许拒绝抢救，不再强行插管续命，允许末期病人在清醒时提前决定拒绝无效抢救，并在法律上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保障。新疆全区4A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做出了优化调整，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根据不同车型按车收费。体育消息，中国网球协会发布关于推广网球墙等网球便利化场地设施的指导意见，明确扩大网球人口、培育网球人才、规范场地设施发展三大总体目标。娱乐方面，音综《披荆斩棘》第六季于8月9号正式官宣28位跨圈层哥哥的完整阵容，首次引入邵兵、邵子恒父子同台和全开麦无修音直播赛制，成了本季最意外的焦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